0: 六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2: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音乐就是真实记录自己的生活，完全表现自己当时真实的想法，就像人有高矮肥瘦一样，每首歌担负着不同的责任，有不同的意义。凌晨两点这首歌像小夜曲一样，在凌晨两点的时候会想到这首歌，脑海当中听着这首歌的旋律，不可能要求这首歌像舒伯特的小夜曲，像贝多芬的交响乐那样震撼，但是这首歌可以很少的反映个人生活，更多的是生活状态，一种别样的生活感情。创作呢，是由一种简单到复杂，由复杂到简单的过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李健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凌晨两点》。

林忆莲曾经全新改编翻唱了一首歌《崇拜》。林忆莲说，选择唱这首歌是因为女儿在很小的时候就非常的爱听林俊杰的歌，她会说，妈妈，林俊杰的歌很好听。由于林俊杰曾经在节目《梦想的声音》改编了梁静茹的《崇拜》，用男性角度唱出因爱情而失去自我的感觉，结果大获好评。所以呢，林忆莲也决定将这首感人的情歌改编成带点摇滚味道的曲风。在歌曲当中，她将爱情当中的那种边缘感唱得非常的透彻，感受到爱的遗憾而不失勇气。她说，希望在爱情里痛苦的人听完歌曲之后能够找到一个力量。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

班底、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阿牛有一首歌叫做好酒好肉好朋友，轻松旋律唱出阿牛他的人生感悟。我们要尝试用一颗简单的心传达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没有什么烦恼是一杯酒、一顿美食、一首歌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至少你还有朋友。分享到这首歌好酒好肉好朋友。

华纳音乐重量级的团体狮子合唱团在2016年发行了他们的专辑《重摇滚》，让人迅速感觉到他们的魅力，一听就会印象深刻。接下来我们听到他们的一首歌叫做《最后的请求》，抒情摇滚一刚一柔的曲风，唱出了恋人之间难分难舍的感情。分享到这首歌。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据歌曲作者卢庚戌回忆，早在1996年，他就完成了《一生有你》这首歌主歌部分的创作，部分歌词源自他对大学毕业失恋经历的真实感悟和对爱情的希望。此后《一生有你》没有公开发表，直到2001年在签约公司推出新专辑的时候，他又把这首歌拿了出来。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一生有你》。

李健曾经演唱过一首歌，父亲写的散文诗，讲述父辈的故事，散文叙事的诗意表达，如他所说的节制式的演唱，含蓄又克制，但是会让听者有很多的情感共鸣。李健用一颗饱含热爱的赤子之心，深情完美地演绎出原作朴实真挚让人落泪动容的情感。他用一双艺术家深刻清澈的眼睛深化了主题，分享到这首歌父亲写的散文诗。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李健的一首歌《异乡人》，他将歌词做了调整，不知不觉故乡已成了他乡，希望回到小小的门口，细腻柔软的声音唱出大家的乡愁，让每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听到这首歌都会忍不住潸然泪下。分享到这首歌《异乡人》。

最具人文气质的创作组合牛奶咖啡亲情线上电视剧《因为遇见你》的插曲《遇见你》，歌曲呢是由牛奶咖啡的好友小乔作词，格飞作曲。整首歌曲啊，延续了牛奶咖啡一贯的用温暖歌声传达感情的方式。主唱福奇的声音非常的清纯，搭配着简单动人的旋律，吟唱出的是爱情相遇的美好。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预布公诉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2013年，赖伟峰为青春小说《那时年少三》写给年少回不去的爱，量身定做了一首单曲，叫做《闹够了没有》，用歌曲的力量最大限度还原青春当中这一次只绽放一次残酷又热烈的美好。

迪玛希曾经深情演绎了一首歌 All by myself， 这首经典歌曲演绎的非常的磅礴，再次用音乐展现了他年纪不大但是却有着一种成熟感。谈到为何对这首歌有如此高的驾驭能力，他解释道，我其实都是通过学习音乐作品来积累阅历。

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2013年，赖伟峰为青春小说《那时年少三》写给年少回不去的爱，量身定做了一首单曲，叫做《闹够了没有》，用歌曲的力量最大限度还原青春当中这一次只绽放一次残酷又热烈的美好。

作为一名年轻的创作歌手，梁博的路很长。曾经他参加过歌手的节目，既是对他的历练，也是对他潜心创作音乐的一次检验。梁博用他卓越的音乐实力，真诚的音乐态度，征服了很多的听众。相信在未来，他也会带给很多人更多的音乐感动。分享到这首歌《灵魂歌手》。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2: 薛之谦有一首歌叫做《高尚》，延续了特有的薛之谦风格，既闪烁着沉浸思考的光芒，同时又有新鲜元素融入。这首歌当年发布的时候是在深夜零点，但也阻挡不了网友们的热情，排队在评论区疯狂表白留言，分享到这首歌薛之谦的《高尚》。

林俊杰的一首歌《当你》，这首歌呢曾经被王心凌演唱，林俊杰作曲的一首歌。2010年，林俊杰重新编曲演唱了这首歌，收录在个人概念自选集《他说》当中。我们听听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当你》。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世界各地的怪坡，发生在各地的怪坡奇异现象，以其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成为人们探奇的热土。美国犹他州有一个被人们称之为重力之山的奇特山坡，它有一条直线距离为500米左右、坡度很大的斜坡道，也是闻名全球的怪坡。驱车到此，将车停下，松开制动器，会发现汽车好似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拉着似的，缓缓往山坡上爬去。北京怪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乡阳台山半山腰的一个岔路口，怪坡长40米，东西走向，给人感觉为东高西低。汽车开到坡底熄火后挂空挡松闸，车子却能自己慢慢溜到坡上，而倒的水也会慢慢往坡上流。还有台湾台东县东河乡有一个名叫都兰的旅游胜地，其最引游人之处便是水往高处流。怪坡旁有一股小溪，溪水流到山脚下的农田，而靠近山脚旁的另一股溪水不往下流，偏偏是反其道行之向山坡上流去，观者无不称奇。唐山怪坡位于河北唐山市大成山公园东南角，长70余米，宽15米，呈北高南低走势，坡度约为15度。骑车上坡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轻松，几乎不用蹬，而下坡时很费劲，不蹬车难以前行。一位司机驾驶桑塔纳轿车下坡时空挡，竟然向后滑行。据了解啊，这个怪坡是唐山一企业员工偶然发现的，现已开辟为旅游景点。山东省济南市东南外环路一段怪坡也来人们竞相探奇，曾有人驾车途经外环路省经济学院以南，走完约1500米的下坡路后，车子突然熄火。然而奇怪的是，熄火的汽车又自慢慢地倒着爬回上坡。在303省道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大概30多千米处，还有一个长约1000米的怪坡。汽车上坡在不加油空挡情况下，车向坡顶滑行，从坡底零速度到坡顶时速可达40千米。如果是往地上倒了矿泉水呢，水也会向坡顶倒流。哈密怪坡是在2006年6月中偶然发现，关于它的成因众说纷纭，比较认同的说法为视觉错误。那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啊，沈阳也有一个怪坡，附近的朋友们可以去溜达溜达试一试。

0: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2: SNH48 带来的一首歌《梦想岛》，整首歌呢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唯美的梦幻故事。在遥远的洪荒大陆上存在着古老的预言，只有拥有纯洁心灵的人才能感应到召唤。 SNH48 的成员们化身大地、风、水、光、精灵，接到召唤之后，代表各自颜色的华服，怀揣着真挚的初心踏上逐梦征程，唯美空灵的精灵们来到了奇幻大陆，分享到这首歌《梦想岛》。

侧田曾经参加歌手的节目，侧田表示能参加歌手对专业歌手来说已经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十分珍惜在舞台上唱歌的机会。当时呢，他是被淘汰，但是他说淘汰并不遗憾，因为每一位歌手都很强，只要把最好的演唱分享给朋友们，收获到了掌声就非常满足。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预布公诉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有人讲恋爱就像口香糖，时间长了就会变得平淡无味，但觉得平淡了呢，就会想要放弃。刚才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郭靖的《本来》，很多说好的本来，根本就不会来了。这是徐佳莹帮他写的歌，唱到爱情当中的不完美。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院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院酒，衡阳新高度。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盛气凌人，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人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高自大、气势逼人的样子。盛气是骄横的气焰，凌是指欺侮、侵犯。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书中记载，战国时代，赵国刚由赵太后执政，秦国就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提出要赵太后的儿子长安君去做人质才肯出兵。太后不肯，任凭大臣们如何劝谏，太后始终都不答应。最后他对左右的人说，今后若再有人来劝我，我定要吐他一脸的口水。赵国的老臣触龙来见太后，太后想，这一定又是个来劝我的家伙，心中厌恶，脸上露出了怒气，表现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等着他来发泄心中的怨恨。但触龙进来后，先是表示因年老体衰，未能多来看望太后而深感歉意，而后又拉起了家常，使太后以为他是来看望他的，情绪也就缓和下来。触龙见此情景，便向太后说出了一件心事，他请求太后把他自己15岁的小儿子舒淇安排在王宫卫队，因为他喜欢他，怎奈自己老了，此事就托请太后照顾。赵太后见这位老臣为小儿子的事如此恳切，便问道，你们男人家也喜欢自己的小儿子吗？
4: 比女人喜欢，
3: 触龙回答。女人们对小儿子才更喜欢。

喜欢呢。赵太后不仅笑出声来，我觉得你更喜欢女儿，你对长安君的喜欢比不上你对你女儿年后的喜欢。触龙趁机说，不，你错了，我更喜欢我小儿子长安君。太后坦然地说。触龙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转入了正题，对赵太后说，你喜欢女儿，所以她出嫁到了燕国，你祈祷上天，希望她不要回来，指望她生个儿子继承王位，你这是为她的长远利益考虑。但对长安君，尽管你赐给他许多金银，但你却不让他去替国家建功立业，将来怎么会有做君王的威望呢？你没有替长安君做长远的打算，所以说你喜欢长安君比不上喜欢燕后。赵太后听了这番话，自知理亏，便同意了大臣们的意见，让长安君去齐国做人质。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陈淑桦她《淑桦盛开》这张专辑，那滚石没有再用李宗盛来接手这张大碟，而是用王志平还有陶喆这两个人成了整张专辑的掌舵人，所以这一张呢听上去加入了很多的美式风情，整张大碟最强的莫过于刚才的《说你爱我了》，继续 Old School， 这是 Bobby Brown。

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周杰伦的这首歌《梦想启动》非常励志，它非常的大的一个亮点呢是跟朗朗来跨界合作，里面可以听到这位钢琴巨星的演奏。那实际上除了这两位呢，还有第三个角色，那就是超跑好手林忆杰在这首歌当中亲自填的词，所以这首歌是流行、古典还有体育界的跨界演出。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好听。
1: 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女子双人组这种形式曾经也是流行一时，他们是阿妹妹，但是张惠妹的妹妹张惠春还有另外一位成员是陈秋玲，他们两个来组成的，总共发行过三张专辑。刚才这首歌跟他们一起合唱的是孟飞传，孟飞传他们比较红的歌是不值得，刚才听到两个团体一起来唱冬天。

陶喆的《天天》，他编曲太像 Brian McKnight 的《Back at One》，所以他后面呢做了一个重新编曲的版本。阿丽亚他在20岁出头的时候就死掉了，那汪佩蓉在他的《只要你快乐》专辑，其他都是原创歌，唯独翻唱了阿丽亚这首《The One I Gave My Heart》。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莫文蔚她的英文专辑 Somewhere I Belong 海外首发的第一站呢是选择了英国，那毕竟她的大学时光就是在英国度过的，可以说是她的第二故乡了。那这张专辑里面走的是爵士，那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她不管唱的歌曲风格本身是不是爵士，她通常都会往爵士那边靠一些。刚帮你跳到是她不爱我

James Blunt， 他是出生于一个军人世家，而且他是在前线作战的军官。刚才听到这首歌 No Bravery， 就是他在目睹了科索沃的内战之后写下来的歌，所以上尉诗人这四个字啊，不是随便乱叫的。继续帮你挑到，这是李心洁改变。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世界各地的怪坡，发生在各地的怪坡奇异现象以其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成为人们探奇的热土。美国犹他州有一个被人们称之为重力之山的奇特山坡，它有一条直线距离为500米左右、坡度很大的斜坡道，也是闻名全球的怪坡。驱车到此，将车停下，松开制动器，会发现汽车好似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拉着似的，缓缓往山坡上爬去。北京怪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乡阳台山半山腰的一个岔路口，怪坡长40米，东西走向，给人感觉为东高西低。汽车开到坡底熄火后挂空挡松闸，车子却能自己慢慢溜到坡上，而倒的水也会慢慢往坡上流。还有台湾台东县东河乡有一个名叫都兰的旅游胜地，其最引游人之处便是水往高处流。怪坡旁有一股小溪，溪水流到山脚下的农田，而靠近山脚旁的另一股溪水不往下流，偏偏是反其道行之向山坡上流去，观者无不称奇。唐山怪坡位于河北唐山市大成山公园东南角，长70余米，宽15米，呈北高南低走势，坡度约为15度。骑车上坡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轻松，几乎不用蹬，而下坡时很费劲，不蹬车难以前行。一位司机驾驶桑塔纳轿车下坡时空挡，竟然向后滑行。据了解啊，这个怪坡是唐山一企业员工偶然发现的，现已开辟为旅游景点。山东省济南市东南外环路一段怪坡引来人们竞相探奇，曾有人驾车途经外环路省经济学院以南，走完约1500米的下坡路后，车子突然熄火。然而奇怪的是，熄火的汽车又自慢慢地倒着爬回上坡。在303省道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大概30多千米处，还有一个长约1000米的怪坡。汽车上坡在不加油空挡情况下，车向坡顶滑行，从坡底零速度到坡顶时速可达40千米。如果是往地上倒了矿泉水呢，水也会向坡顶倒流。哈密怪

坡是在2006年6月中偶然发现。关于它的成因众说纷纭，比较认同的说法为视觉错误。那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啊，沈阳也有一个怪坡，附近的朋友们可以去溜达溜达试一试。

0: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1: 玛丽亚·凯莉她很喜欢跟一些饶舌歌手来合作的，嘻哈结合 R&B 很好听啊。这首歌 Don't Forget About Us 里面有很快嘴的饶舌歌手，是 Bone Thugs Harmony 一个团体。

如果你听的是天后在林常规版的那一本呢，可能就没有刚才这首歌了，它是收在了白金版的。白金版里面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增加了曲目，另外一个呢是带了 DVD 的。那这个增加新曲目的版本里面，除了有 We Belong Together 它的混音版之外呢，就收了刚才这首歌是 Don't Forget About Us。 这首歌也很猛，在第二年它入围了格莱美，拿了两项提名。继续帮你挑这首歌是张杰的包围，听一下吧。

0: 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要跟你听到的第一首歌是从遥远的1900年吹来的风，天气就这样渐渐的转热了，我们也在时时刻刻享有一阵凉凉的清风吹在你的耳边，吹到你的面上。来听到张学友的这首《想和你去吹吹风》，带上家人爱人去寻找夏天的风。

张震岳从少年偶像男生蜕变成为一名摇滚歌手。作为一个多面的音乐人，张震岳的才能不仅局限在旋律方面，他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生活化歌词也是亮点之一了。简单的吉他、直白的歌词以及桀骜不驯、玩世不恭的态度，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歌迷转型成为了摇滚文艺歌手后，他变得安静与简单。听到这首张震岳的《远走高飞》。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休·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这首歌呢，宝藏歌曲被发现之后呢，在各大短视频当中到如今也是人气居高不下，就连人民日报、新华社、共青团等官媒也都纷纷被安利分享。来听听这首歌吧，猛然的少年

能够静下来听民谣的人不多，房东的猫总是能够在浮躁的生活里给人带来一种清新的感觉。所念皆星河，辗转里反侧，轻柔的声音就像夜风吹拂，闭上眼睛是满目星光。这首所念皆星河应该是去年最美好的一首歌了，把耳朵来交给房东的猫。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盛气凌人，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人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高自大、气势逼人的样子。盛气是骄横的气焰，凌是指欺侮、侵犯。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书中记载，战国时代，赵国刚由赵太后执政，秦国就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提出要赵太后的儿子长安君去做人质才肯出兵。太后不肯，任凭大臣们如何劝谏，太后始终都不答应。最后他对左右的人说，今后若再有人来劝我，我定要吐他一脸的口水。赵国的老臣触龙来见太后，太后想，这一定又是个来劝我的家伙，心中厌恶，脸上露出了怒气，表现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等着他来发泄心中的怨恨。但触龙进来后，先是表示因年老体衰，未能多来看望太后而深感歉意，而后又拉起了家常，使太后以为他是来看望他的，情绪也就缓和下来。触龙见此情景，便向太后说出了一件心事，他请求太后把他自己15岁的小儿子舒淇安排在王宫卫队，因为他喜欢他，怎奈自己老了，此事就托请太后照顾。赵太后见这位老臣为小儿子的事如此恳切，便问道，你们男人家也喜欢自己的小儿子吗？比女人喜欢，触龙回答。女人们对小儿子才更喜欢呢，赵太后不仅笑出声来。我觉得你更喜欢女儿，你对长安君的喜欢比不上你对你女儿年后的喜欢。触龙趁机说，不，你错了，我更喜欢我小儿子长安君，太后坦然地说。触龙觉得

时机已经成熟，便转入了正题，对赵太后说，你喜欢女儿，所以她出嫁到了燕国，你祈祷上天，希望她不要回来，指望她生个儿子继承王位，你这是为她的长远利益考虑。但对长安君，尽管你赐给他许多金银，但你却不让他去替国家建功立业，将来怎么会有做君王的威望呢？你没有替长安君做长远的打算，所以说你喜欢长安君，比不上喜欢燕后。赵太后听了这番话，自知理亏，便同意了大臣们的意见，让长安君去齐国做人质。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家大概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有人把思乡之情写在歌里，可能就是为了抚慰游子的心。在2012年，陈坤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演唱了一首《好久没回家》，曲调简单，歌词好似一篇日记，像是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在某个深夜给父母打电话，告诉父母今年工作太忙了，不回家过年了。放下电话，突然一阵感伤，工作以后很多年不能回家过年，每次打电话，很多父母都说家里挺好的，好好工作吧。于是有很多年轻人在外拼搏，很多个春节都没有回家陪伴父母。在这首歌的最后，也会有演员去集体呐喊，爸妈今年过年回家，这是每个游子的心声吧。来听到这首《好久没回家》。

201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王铮亮弹着钢琴，一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哭了无数人。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背景是一个父亲多年来记录女儿成长的相册，一幕幕，一张张，好像从这些光影中找到了自己。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很多人离开家乡去外打拼，并不是真正的本意，离开时的原因有万千，但是都猝不及防。家乡的人和物常常入梦，梦醒后一阵恍惚，不知今夕何夕。每个离开家乡的人最明白夜深难眠的滋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说起刘德华的歌曲，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想答案最多的应该就是《忘情水》了吧。这首歌第一次在春晚的舞台响起是1995年，这一年除了《忘情水》还有太多经典的歌声，1995年春晚也被称作是神曲最多的一年，这些歌你不可能没听过，先来听听这首《忘情水》。

德华出道四十年，发行了100多张专辑，这首《忘情水》是刘德华最具代表性的歌曲。94年，刘德华邀请陈耀川为自己的新专辑创作一首歌，当时刘德华有一首《谢谢你的爱》已经非常火了。陈耀川想，既然华仔都有《谢谢爱》了，那就来一首《忘情》吧。于是陈耀川开始构思。有一次呢，陈耀川出差，在飞机上，空姐问他：“先生，喝水还是喝酒？”这句话一下子就戳中了陈耀川的心里。他想，酒不就是为了忘情的水吗？一首《忘情水》因为这一句话诞生了。这首歌让刘德华大火了一次。在95年，刘德华带着这首歌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校园民谣突然兴起，一群高校大学生搞起了音乐，唱着青春梦想和爱情，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朴树、老狼、李健。后来在95年的春晚，老狼穿着少年标配的白衬衫，略带沙哑的声音唱起了那首《同桌的你》。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1993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一经推出就火遍了大街小巷。因为这首歌，孟庭苇获得了“天气公主”的称号。在那个琼瑶剧盛行的年代，缠绵悱恻的爱情受到人们的追捧。孟庭苇的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用诗情画意的方式，轻轻地诉说着爱情的苦楚。95年，孟庭苇带着这首歌登上春晚舞台，从此名声大噪。这首歌成为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表达内心酸楚的金曲。

说到华语乐坛最有才华的男歌手，你会想到谁？周董、秋裤男神健哥，还是情歌老大哥李宗盛？那些如酒的歌声，那些让人倾慕的才华，在他们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盘点华语乐坛那些创作型的才子，不仅忠于歌声，更陷于才华。先来说说罗大佑吧。李宗盛说，罗大佑在我内心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他的音乐创造才能是无与伦比的，他创造了台湾音乐的一个历史阶段。罗大佑是中国摇滚乐翻不过去的一座高山，音乐属于艺术，艺术不必拿去比较。先来听到罗大佑的《知乎者也》。

0: 有反思批判，有不可思议的前瞻性。这种矛盾浑天然一体，才能写出知乎者也，亚细亚的孤儿，未来的主人翁。罗大佑彻底改变了中文流行歌曲的创作方式，而他的黑衣墨镜的形象也成为那个时代永不抹去的印记。
1: 我听到窗外的谁的声音，想到梦里无人中的小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中写下了在现代文明中夹缝生存的人，写下在物质时代奔忙的人的身影。这首歌被很多歌手翻唱，其中那句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着实戳痛了很多人的心。多少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外奔波，等到日暮之年才回到故乡，但是故乡已然变了模样，是一种悲伤，更是一种无奈。

实除了鹿港小镇，除了光阴的故事，除了恋曲1990，罗大佑还有很多很多的经典，都是他的心血，更是他的生活。当他笔下的一切都纷纷浮出水面，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人们对他剩下的只有怀念。这就是罗大佑的歌声和罗大佑的创作带给我们的记忆。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张艾嘉说，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一首李宗盛，可能是当爱已成往事的曾经，也可能是越过山丘后的豁达，可能是安静地听一首给自己的歌，也可能是回忆那些爱的代价。

每个人心中的李宗盛，可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鬼迷心窍，也可能是浅吟低唱的凡人歌，也可能是感慨万千的匆匆，也可能是无疾而终的结束，可能是一念执着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也可能是爱过恨过也释怀过的礼物等等。都说李宗盛写尽女人心，难得白头人，大哥已经从原来的小李变成了老李，但是他的那些歌却永远地印刻在了我们的心中，不曾老去。曾经真

周杰伦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多少80、90后都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循着他的稻香，我们找到了童年的味道，听着他的双截棍能够体会到中国功夫的魅力，还有他的青花瓷和千里之外，会想到遥远的爱情和婉约的诗意。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世界各地的怪坡，发生在各地的怪坡奇异现象以其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成为人们探奇的热土。美国犹他州有一个被人们称之为重力之山的奇特山坡，它有一条直线距离为500米左右、坡度很大的斜坡道，也是闻名全球的怪坡。驱车到此，将车停下，松开制动器，会发现汽车好似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拉着似的，缓缓往山坡上爬去。北京怪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乡阳台山半山腰的一个岔路口，怪坡长40米，东西走向，给人感觉为东高西低。汽车开到坡底熄火后挂空挡松闸，车子却能自己慢慢溜到坡上，而倒的水也会慢慢往坡上流。还有台湾台东县东河乡有一个名叫都兰的旅游胜地，其最引游人之处便是水往高处流。怪坡旁有一股小溪，溪水流到山脚下的农田，而靠近山脚旁的另一股溪水不往下流，偏偏是反其道行之向山坡上流去，观者无不称奇。唐山怪坡位于河北唐山市大成山公园东南角，长70余米，宽15米，呈北高南低走势，坡度约为15度。骑车上坡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轻松，几乎不用蹬，而下坡时很费劲，不蹬车难以前行。一位司机驾驶桑塔纳轿车下坡时空挡，竟然向后滑行。据了解啊，这个怪坡是唐山一企业员工偶然发现的，现已开辟为旅游景点。山东省济南市东南外环路一段怪坡也来人们竞相探奇，曾有人驾车途经外环路省经济学院以南，走完约1500米的下坡路后，车子突然熄火，然而奇怪的是熄火的汽车又自慢慢地倒着爬回上坡。在303省道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大概30多千米处，还有一个长约1000米的怪坡。汽车上坡在不加油空挡情况下，车向坡顶滑行，从坡底零速度到坡顶时速可达40千米。如果是往地上倒了矿泉水呢，水也会向坡顶倒流。哈密怪坡是在2006年6月中偶然发现，关于它的成因众说纷纭，比较认同的说法为视觉错误。那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啊，沈阳也有一个怪坡，附近的朋友们可以去溜达溜达试一试。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周杰伦的经典曲目实在是不胜枚举，还有他最近几年的新歌《等你下课》和《告白气球》。如今的周董已经儿女双全了，但是一听到他的唱歌，还是不由自主的会回到那个青春。

说到曾经出现在影视剧当中的这些经典作品，突然之间就想到了《仙剑奇侠传》。《仙剑奇侠传》过去已经有十多年了，看见最难过的一句话曾经这样说，即使他们找齐了刘亦菲、胡歌、安以轩和彭于晏这些原班人马来演电影，但是也没有阿桑唱主题曲了。一直很安静便是《仙剑奇侠传》当中的主题曲，旋律里面的淡淡忧伤听过以后往往就不会忘，爱而不得，默默陪伴，说的就是这首来自阿桑的《一直很安静》。

0: 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鲜艳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0: 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

0: 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盛气凌人，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人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高自大、气势逼人的样子。盛气是骄横的气焰，凌是指欺侮、侵犯。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书中记载，战国时代，赵国刚由赵太后执政，秦国就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提出要赵太后的儿子长安君去做人质才肯出兵。太后不肯，任凭大臣们如何劝谏，太后始终都不答应。最后他对左右的人说，今后若再有人来劝我，我定要吐他一脸的口水。赵国的老臣触龙来见太后，太后想，这一定又是个来劝我的家伙，心中厌恶，脸上露出了怒气，表现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等着他来发泄心中的怨恨。但触龙进来后，先是表示因年老体衰，未能多来看望太后而深感歉意，而后又拉起了家常，使太后以为他是来看望他的，情绪也就缓和下来。触龙见此情景，便向太后说出了一件心事，他请求太后把他自己15岁的小儿子舒淇安排在王宫卫队，因为他喜欢他，怎奈自己老了，此事就托请太后照顾。赵太后见这位老臣为小儿子的事如此恳切，便问道，你们男人家也喜欢自己的小儿子吗？
5: 比女人喜欢，
4: 触龙回答。女人们对小儿子才更喜欢呢，赵太后不仅笑出声来。
5: 我觉得你更喜欢女儿，你对长安君的喜欢比不上你对你女儿年后的喜欢，
4: 触龙趁机说。
5: 不，你错了，我更喜欢我小儿子长安君，太后坦然地说。
4: 触龙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转入了正题，对赵太后说，你喜欢女儿，所以她出嫁到了燕国，你祈祷上天，希望她不要回来，指望她生个儿子继承王位，你这是为她的长远利益考虑。但对长安君，尽管你赐给他许多金银，但你却不让他去替国家建功立业，将来怎么会有做君王的威望呢？你没有替长安君做长远的打算，所以说你喜欢长安君比不上喜欢燕后。赵太后听了这番话，自知理亏，便同意了大臣们的意见，让长安君去齐国做人质。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味。

0: 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武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

Adoy 韩国电子乐混声组合，他们自2017年成军以来呢，以兼具主流和独立乐风的作品震撼了南韩音乐界啊 Indie Rock 的感觉，一种迷幻美，不知道能不能 get 到，来自 Adoy Bike

华语 R&B 唱作人几乎擅长 urban music， 展现城市音乐最富动感的节奏以及代表时下年轻潮流的旋律。在他的音乐里呢，不仅能够听出 R&B 的丰富的律动，更能感受区别于传统的新激情和创造力。来自几乎 Girlfriend。

坡上村具有新本土青年的纯正文艺气息啊，他们唱着城市生活童年还有心里的小情绪啊，感觉听完了以后心情都变得明媚了起来。来自坡上村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立刻音乐。SNP 乐队啊，始建于2006年的冬天，第一首原创单曲叫做《雨后的咖啡》。那这首单曲呢，一举获得了台北举办的大地之音全球华人原创大赛的原创组冠军，充分展露了他的专业技巧以及音乐素养的耀眼潜力。三位主要成员全都是中国传媒大学录音系的毕业生，非常的清新，有一种雨后初晴的味道。 SNP 雨后的咖啡。

0: quality of precipitation is 40%. North wind, moderate wind, sunny, light wind.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will be 18. Thank you.
1: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今天的天气呢，懒懒的，就感觉很适合在家里面躺着睡觉。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也许就跟下面歌曲里面带给你的感觉是一样的。The Lazy Song 来自火星哥 Bruno Mars。

下面来听到这首歌的前奏部分，是法国的一首名曲 Autumn Leaves， 很赞。那虽然这首歌是陈绮贞老师来作词曲，不过侯湘婷才是原唱啊，也收录在她2001年发行的《爱之旅》专辑中，感觉自己也要像马上要去巴黎一样期待，来自侯湘婷，一起去巴黎。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十万花。
1: 余佳运第一次给别的歌手做编曲和制作啊，是来自伯克利的才女魏恩佳，还有 Penta Q 为这首歌做了母带，提升了配置。那作为一个音乐人，有自己的风格真好。来听到这首歌，你。

Lucas Graham 是一支丹麦流行乐队，那整首民谣呢会给人一种爱的享受，特别是主唱独特的哑嗓和节奏重复的鼓点，更是给这首歌呢增加了很多民谣的气氛在里面，作为今天的结尾曲再合适不过了。 Lucas Graham Love Someone， 也希望各位都爱着别人，同样被别人爱着。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5: 世界各地的怪坡，发生在各地的怪坡奇异现象以其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

成为人们探奇的热土。美国犹他州有一个被人们称之为重力之山的奇特山坡，它有一条直线距离为500米左右、坡度很大的斜坡道，也是闻名全球的怪坡。驱车到此，将车停下，松开制动器，会发现汽车好似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拉着似的，缓缓往山坡上爬去。北京怪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乡阳台山半山腰的一个岔路口，怪坡长40米，东西走向，给人感觉为东高西低。汽车开到坡底熄火后挂空挡松闸，车子却能自己慢慢溜到坡上，而倒的水也会慢慢往坡上流。还有台湾台东县东河乡有一个名叫都兰的旅游胜地，其最引游人之处便是水往高处流。怪坡旁有一股小溪，溪水流到山脚下的农田，而靠近山脚旁的另一股溪水不往下流，偏偏是反其道行之向山坡上流去，观者无不称奇。唐山怪坡位于河北唐山市大成山公园东南角，长70余米，宽15米，呈北高南低走势，坡度约为15度。骑车上坡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轻松，几乎不用蹬，而下坡时很费劲，不蹬车难以前行。一位司机驾驶桑塔纳轿车下坡时空挡，竟然向后滑行。据了解啊，这个怪坡是唐山一企业员工偶然发现的，现已开辟为旅游景点。山东省济南市东南外环路一段怪坡也来人们竞相探奇，曾有人驾车途经外环路省经济学院以南，走完约1500米的下坡路后，车子突然熄火。然而奇怪的是，熄火的汽车又自慢慢地倒着爬回上坡。在303省道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大概30多千米处，还有一个长约1000米的怪坡。汽车上坡在不加油空挡情况下，车向坡顶滑行，从坡底零速度到坡顶时速可达40千米。如果是往地上倒了矿泉水呢，水也会向坡顶倒流。哈密怪坡是在2006年6月中偶然发现，关于它的成因众说纷纭，比较认同的说法为视觉错误。那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啊，沈阳也有一个怪坡，附近的朋友们可以去溜达溜达试一试。

0: 那刻音乐。干净的声音充满了阳光和青春的味道，好像很解压啊！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你和一个温柔的女孩，微风拂过午后，一起躺在草地上，一人一边耳机，一起听你俩最爱的歌，然后一边呢一边听一边温柔的哼唱。你是她最喜欢的少年，她也刚好是你最喜欢的女孩啊！就是这种感觉，来自四支笔乐团《微醺的午后》。
1: 一二三四。

万妮达，华语乐坛极具实力的女 rapper 之一啊，她认认真真唱了一首非常动听的情歌，那不是那种小女人的情歌，而是大女孩的情歌，没有小鹿乱撞，也没有思前想后啊，没有犹豫不决，爱得理直气壮，表达得完全彻底，来自万妮达 For You。

一位坐标洛杉矶的独立音乐人、唱作人和制作人叫做宋代庭，歌名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一起来听到这首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

0: 首现代的复古，爱他没得救之后是这首叫做原来。我是 baby， 开始喽。
1: 一定很多男人围过来，像我这样的男孩没有钱也没身材，怎么可能得到你的青睐。

佳佳和马斯卡乐队的合作，原来现在这把好嗓音是岑宁儿，她是伴唱出身，所以声音的可塑性不要太强。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盛气凌人，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人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高自大、气势逼人的样子。盛气是骄横的气焰，凌是指欺侮、侵犯。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书中记载，战国时代，赵国刚由赵太后执政，秦国就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提出要赵太后的儿子长安君去做人。

士才肯出兵。太后不肯，任凭大臣们如何劝谏，太后始终都不答应。最后他对左右的人说，今后若再有人来劝我，我定要吐他一脸的口水。赵国的老臣触龙来见太后，太后想，这一定又是个来劝我的家伙，心中厌恶，脸上露出了怒气，表现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等着他来发泄心中的怨恨。但触龙进来后，先是表示因年老体衰，未能多来看望太后而深感歉意，而后又拉起了家常，使太后以为他是来看望他的，情绪也就缓和下来。触龙见此情景，便向太后说出了一件心事，他请求太后把他自己15岁的小儿子舒淇安排在王宫卫队，因为他喜欢他，怎奈自己老了，此事就托请太后照顾。赵太后见这位老臣为小儿子的事如此恳切，便问道，你们男人家也喜欢自己的小儿子吗？比女人喜欢，触龙回答。女人们对小儿子才更喜欢呢，赵太后不仅笑出声来，我觉得你更喜欢女儿，你对长安君的喜欢比不上你对你女儿年后的喜欢。触龙趁机说，不，你错了，我更喜欢我小儿子长安君，太后坦然地说。触龙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转入了正题，对赵太后说，你喜欢女儿，所以她出嫁到了燕国，你祈祷上天，希望她不要回来，指望她生个儿子继承王位，你这是为她的长远利益考虑。但对长安君，尽管你赐给他许多金银，但你却不让他去替国家建功立业，将来怎么会有做君王的威望呢？你没有替长安君做长远的打算，所以说你喜欢长安君比不上喜欢燕后。赵太后听了这番话，自知理亏，便同意了大臣们的意见，让长安君去齐国做人质。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的再多王子风格的情歌，你也不难发现，在曹格声线当中那些跳跃的节奏音子。所以刚才这一首 Fusion 荒谬英雄，好，现在是一对连理结合的合作，冯汉。

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频楚，朝朝红烛仙何借景，山

如果你按照历史年代一直听下来，那么在 Fusion Jazz 融合爵士之后出现的就是 Funky Disco， 现在是 Mika Paris 的代表作 My One Temperation。 我是 Baby，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给你李健，他真的太厉害了，夸张一点说，8到80岁的人，不管男女都会喜欢。

的 Jazz 陪你们听好吗？拿得起也要放得下，是我对你祝愿吧。张信哲、哈林、庾澄庆继续陪你 swing 摇摆一下，这首歌爱转动，我是 baby。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货。

0: 再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好朋友在这里，调城市更好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

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在大众视野当中，林忆莲最著名的那些流行作品，更多的还是和女人的爱情和独立有关。但是她的专辑《盖亚》的气魄并不满足于此，说的是世间万物的循环。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7: 好歌一直在线。
8: 好朋友在这里，调成十分高兴。
9: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你第一次在我生命出现是1095日前，望两望好像似曾相识，一望正面根本不识，咁都得握下手，由三唔识七变咗好朋友。你是一个好女仔，就算不是我都当你是，或者我有啲老土，想同你表达又唔知点讲好，如果有得发展我一定会，但是佢当咗我是姊妹。

知点算好，真系，我哋究竟系乜嘢关系？话复杂又唔系，简单又唔系。行街睇戏，我哋照做，但系未去到拍拖嘅地步。一直想同你烛光晚餐，你实会叫我悭翻 ，A A 制先可以埋单，仲要拉埋我去同你试衫。你根本冇当过我系男人，呢种感受真系难忍。你有男朋友唔通我唔准？有时啲嘢真系好矛盾。你话佢好理想，因为佢性格同我一模一样。

0: 听到的是你的欧阳靖，
1: 也是我的，他和陈奂仁合作的专辑《买一送一》当中的《来朋友》，杀了我吧，杀了说粤语的我吧。
0: 最后一首歌了，赵雷《我们的时光》，我是 baby， 两个小时时光到这儿喽，明天再见，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男院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院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之后回来听到的是2000年，大家都叫他千禧年，我觉得更像是谢霆锋年。在粤语专辑《零距离》之后的几个月，这一张国语叫做《了解》。
1: 有些大楼依然灯火通明，打开桌上的收音机，握着别人演的复杂心情。

这首歌一直由这一把非常棒的主音吉他从头贯穿到尾，你像是听到了九十年代初期的 Ego， 听到了八十年代的 U2。 制作人林大军，他才没有管当时特别喜欢电吉他的谢霆锋是不是真心的喜欢木吉他。站在女生角度所描绘的伤心情歌场景无非几件事，删号码，丢东西，不上街，不见朋友，把自己关在家里。杨丞琳这首歌还说希望失恋的人可以是金鱼，记忆只有7秒就好了。真的吗？真的只有7秒吗？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生活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三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0: 亲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高级。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给予与接受同样重要，不必总想着独自承担所有，学会坦然接受他人的善意，也是一种温柔的成长。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所谓的幸运，往往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积累，终会在某一天绽放出意想不到的光芒。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苛责自己没及时回应善意，比如朋友分享趣事你隔天才回复，其实对方在意的不是速度，是你认真回复时的那句这个好有意思，真诚从不怕晚。

别把偶尔不想说话当成冷漠，就像杯子需要倒空才能装新茶。你沉默的时刻不是拒绝世界，是在悄悄整理心里的情绪，等整理好，依然会笑着拥抱身边人。

你不用刻意寻找感动那些别人帮你扶过的门，提醒你带好东西的小提醒，甚至是陌生人递来的一张纸巾，这些没说谢谢的微暖，早已悄悄攒成你对世界的好感。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不用觉得没做成的事儿会被嘲笑，比如你尝试学手工却弄砸了，其实身边人记得的不是你的失误，是你认真穿针引线时的专注，这份认真比结果更动人。

你不用假装喜欢热闹，就算聚会时你更爱坐在角落听别人聊天，也不是不合群。你安静倾听的样子，其实在给别人带去被重视的温暖，这也是一种温柔的参与。

别把整理旧物当成浪费时间，比如翻到以前的贺卡，哪怕字迹模糊，你想起当时收到时的开心，这种突然涌上的暖意，比任何新礼物都更能治愈当下。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无论是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
1: 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我县蛋禽产业一季度势头强劲，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阳丰四部两职暗访督导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阳丰主持召开全县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调度会。我县各地开展文艺汇演、爱心集市等多彩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2: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作为全省禽肉禽蛋主产县，我县依托省级农业优势蛋禽产业集群项目建设，持续提升养殖智能化、产业规模化水平。今年一季度禽蛋产业实现开门红，一枚枚禽蛋跑出县城，农业增长加速度，带动广大农户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能。
1: 在兰陇乡关庙村标准化蛋鸭养殖基地，一排排智能化鸭舍干净规整，

0: 自动投料、智能控分、机械集蛋设备高效运转，清晨刚产出的六万多枚新鸭蛋，经过快速分拣装筐，随即装车直发四川市场。
1: 我这里总共是有七万余嘛，现在产六万多枚嘛，它大概是九二，原来高峰期是九五，现在产蛋率是九二，每天产了有8200来斤嘛，还是可以，客户下面低耗，现在鸭蛋。

0: 之一，衡阳原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抢抓政策机遇，扩建高标准笼养氮鸭舍1500余平方米，配套六套鸭笼及全自动化养殖设备，彻底告别传统散养模式，实现氮鸭集约化、科学化、智能化养殖，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1: 以前呢，我们在这里养这些氮鸭的时候，全部靠人工嘛，那个捡氮啊，跟那个用粪啊，全部是靠人工去做，那个成本呢是相当高。通过这个项目提醒以后，那个人工方面可以来说一年都要节约几十万，不需要几十万块钱，效率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啊。
0: 作为湖南省重要禽蛋生产基地，我县紧扣省级蛋禽产业集群项目建设要求，统筹项目资金2108.6万元，全力推进养殖设施提档升级，禽种繁育体系优化。目前全县蛋鸭笼养规模200万余，家禽养殖规模化率持续提高，一季度禽蛋产量同比增长超30%，产业发展动能充沛。
2: 饲料啊，全部是智能化，喂料啊，包括控温啊，包括一切都是简单啊，全部都是智能化的。饲料成本降低啊，每只鸡每年可以节省5到8块钱啊，你每只鸡产蛋率可以增加呀。现在设备越来越先进，通过现在把一些设备改进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帮助。下面去年又增加几万米单哈，今年哈，在休息下要增加10%到20%哈。
0: 在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我县加快构建养殖加加工加流通加服务全产业链体系，推行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联农带农模式，统一提供优质种苗技术指导、订单回收服务，有效降低农户养殖门槛，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待遇还可以，也有15000块钱个月。干活也不累，很轻松，主要是为了家里面方便嘛。
3: 捡捡蛋咯，喂喂鸡咯，离家里面也很近咯，有时候也可以回去照顾家里面咯，待遇也有几千块钱一个月咯。
0: 截至目前，全县9个项目实施主体已全部完成建设任务并投产运营，设计新增蛋禽养殖31万余，年设计禽蛋产量6100吨。2025年全县家禽产业总产值达20.24亿元，同比增长90.76%。下一步，我县将继续做大做强蛋禽特色产业，进一步优化产业集群布局，强化两种繁育，延伸加工链条，提升品牌影响力，全力补齐产业短板，增强发展后劲，持续擦亮湘中禽蛋生产金字招牌，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4: 5月29日晚，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以四不两职方式深入城区小旅馆、小诊所、小作坊、老旧小区等人员密集及风险点位突击检查，现场督导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杨峰强调，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和关键薄弱场所，抓实抓细，常态化排查，精细化整治，以严实举措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当晚，杨峰随机抽查县城部分小旅馆、小作坊、小诊所等重点场所，细致检查消防逃生通道、消防设施设备、经营区域杂物堆放等关键环节。在正阳旅馆、和平客栈，杨峰实地查看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保持畅通，现场指出部分场所存在物品乱堆乱放、堵塞通道、消防器材摆放不规范、从业人员消防应急意识薄弱等问题，并当场向场所负责人下达整改要求，明确整改时限与标准。杨峰指出，小型经营场所人员流动复杂，消防安全基础薄弱，辖区内大量商铺属于商住一体、下商上住模式，经营区域与居住区域相连，用火用电集中，人员混居，火灾风险叠加，逃生难度大，是消防安全管控的重中之重。各经营主体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定期开展设施自查自纠，及时清理楼道、房间内堆积杂物，坚决杜绝占用、堵塞疏散通道等违规行为，从源头严防严控火灾事故发生。杨峰还对上一轮要求整改事项进行了督导，在西渡镇米子社区楼。

0: 共建的空地新增了几处标准化的电动车集中充电设施，配备了过载保护、自动熔断等安全装置，有效补齐消防安全设施短板。杨峰强调，消防安全无小事，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大日常巡查与督查检查频次，坚持抓长抓细抓长，重点强化商住一体下商上住场所常态化监管，逐项排查整治用火、用电、用气及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等各类安全风险，对反复出现的问题深挖根源，常态管控，以最严格的标准、最务实的举措抓实抓牢消防安全各项工作，为辖区群众营造安全稳定的生活和经营环境。县领导肖珍珠、刘小龙、谭丹主、洪巧参加。
1: 5月30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全县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调度会，通报近期全县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对下阶段隐患清零、整改落实、常态管控等重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杨峰强调，要对照隐患整改任务清单逐项梳理复核，紧盯已排查未整改的重大事故隐患，压实责任，细化举措，限时攻坚，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
0: 杨峰指出，抓好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是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举措，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高位推动，加强组织领导，隐患整改督导专班要实行督导与指导同步推进，对各行业各领域排查出的重点隐患逐项交办督办，统筹协调专业力量，落实保障资金，着力破解隐患整治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紧盯本系统本单位重大隐患及机关院落安全隐患，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过问、亲自部署、亲自督导，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杨峰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整改措施和整改实现，对排查出的每一处重大事故隐患都要明确整改方向，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具体措施，对整改措施难以把握的要主动对接专业部门，由专业力量上门指导，明确整改标准、步骤流程和时间节点，确保整改工作有据可依、规范推进。要坚持责任上肩，明确整改专班，细化岗位职责，压实工作任务，确保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杨峰要求，要坚持动真碰硬，强化保障措施，要强化资金保障和过程管控，在隐患未整改到位期间，必须严格落实常态化管控措施，设置应急隔离区域和安全警示标识，安排专人常态化巡查值守，坚决杜绝隐患整治空档期发生安全事故。要坚持统筹推进，高效落实学查改，坚持把学习宣传、隐患排查、问题整改贯通起来，一体推进，不断健全完善安全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治长效机制。杨峰还就烟花爆竹专项整治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县领导肖珍珠、刘立根、西斗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你不用强迫自己原谅所有事儿，如果有些委屈还没消化，不用硬说，没关系，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放下。真正的释怀不是假装大度，是内心真的能轻轻说算了。

不用羡慕别人有很多朋友，就算你只有两三个常联系的人，只要难过时能随时拨通电话，开心时能分享小事，这份少而精的陪伴比热闹的人脉更珍贵。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盛气凌人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人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高自大、气势逼人的样子。盛气是骄横的气焰，凌是指欺侮、侵犯。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书中记载，战国时代，赵国刚由赵太后执政，秦国就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提出要赵太后的儿子长安君去做人质，才肯出兵。太后不肯，任凭大臣们如何劝谏，太后始终都不答应。最后他对左右的人说，今后若再有人来劝我，我定要吐他一脸的口水。赵国的老臣触龙来见太后，太后想，这一定又是个来劝我的家伙，心中厌恶，脸上露出了怒气，表现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等着他来发泄心中的怨恨。但触龙进来后，先是表示因年老体衰，未能多来看望太后而深感歉意，而后又拉起了家常，使太后以为他是来看望他的，情绪也就缓和下来。触龙见此情景，便向太后说出了一件心事，他请求太后把他自己15岁的小儿子舒淇安排在王宫卫队，因为他喜欢他，怎奈自己老了，此事就托请太后照顾。赵太后见这位老臣为小儿子的事如此恳切，便问道，你们男人家也喜欢自己的小儿子吗？
4: 比女人喜欢，
3: 触龙回答。女人们对小儿子才更喜欢呢，赵太后不仅笑出声来。
4: 我觉得你更喜欢女儿，你对长安君的喜欢比不上你对你女儿年后的喜欢，
3: 触龙趁机说。
4: 不，你错了，我更喜欢我小儿子长安君，太后坦然地说。
3: 触龙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转入了正题，对赵太后说，你喜欢女儿，所以她出嫁到了燕国，你祈祷上天希望她不要回来，指望她生个儿子继承王位，你这是为她的长远利益考虑。但对长安君，尽管你赐给他许多金银，但你却不让他去替国家建功立业，将来怎么会有做君王的威望呢？你没有替长安君做长远的打算，所以说你喜欢长安君比不上喜欢燕后。赵太后听了这番话，自知理亏，便同意了大臣们的意见，让长安君去齐国做人质。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别把偶尔的脆弱当成缺点，比如你因为小事掉眼泪，其实这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还藏着对生活的柔软，这份柔软让你更懂心疼别人，也更值得被心疼。

不用觉得平凡的日子没痕迹，比如你每天按时吃饭，给绿植浇水，睡前读几页书，这些重复的小事不是浪费，是你在悄悄把日子过成属于自己的安稳，这已是最好的生活。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觉得没产出就是浪费，比如花一下午发呆看窗外的云，这些没用的时光不是虚度，是给心灵充能的留白，有了留白才能装下更多生活的甜。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在滚石多年的辛晓琪，因为李宗盛的炙手领悟，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多年爱情的领悟，到头来只是一场繁华的旧梦而已。爱情里的痛，也许真的可以从情歌里读到。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愿以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不再为爱受苦。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这节一开始，辛晓琪领悟。
2: 是我没有，我只是

继续是老狼的麦克，那个固执的少年，不带伞的昨天，后面的故事不想知道。继续是王菲和陈奕迅的因为爱情，爱情是没有因为所以的，所有的所以都不是因为。

0: 他身上穿着嫁妆。
1: 在周杰伦的作品里，东风破是春天，七里香是夏天，稻香是秋天。周杰伦难得在人间烟火里跑，季节感才是回忆里最深的层次高潮。周杰伦，稻香。

0: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1: 班比唐老师兄永远不会忘记那些。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歌五月光，丁为精工制造。
1: 继续是蓝心湄的一见钟情，那是晴空下一朵膨胀的云彩飘来飘去。

西去十万峰的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现在想起来那些曾经参演过感天动地的苦情戏，或许也有误解或者自恋吧。眼里的依恋会不会是隐形眼镜几乎过大，或者是含水量过高呢？听个五月光，丁伟稍后继续。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过五月光，这次一开始是来自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化身倾盆大雨前的最后一点温柔念想。

继续蒸雨整个八月。八月我记得有一天上班路上，天空比电影还要好看，乌云、星月、晚霞。

区区是陈珊妮的低调人生，密密麻麻的契约之中，很难听得清楚他在说什么，唯一听得清的几句又叫人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比如这一句，悲伤的人紧握着解不开的对号锁。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世界各地的怪坡，发生在各地的怪坡奇异现象，以其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成为人们探奇的热土。美国犹他州有一个被人们称之为重力之山的奇特山坡，它有一条直线距离为500米左右、坡度很大的斜坡道，也是闻名全球的怪坡。驱车到此，将车停下，松开制动器，会发现汽车好似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拉着似的，缓缓往山坡上爬去。北京怪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乡阳台山半山腰的一个岔路口，怪坡长40米，东西走向，给人感觉为东高西低。汽车开到坡底熄火后挂空挡松闸，车子却能自己慢慢溜到坡上，而倒的水也会慢慢往坡上流。还有台湾台东县东河乡有一个名叫都兰的旅游胜地，其最引游人之处便是水往高处流。怪坡旁有一股小溪，溪水流到山脚下的农田，而靠近山脚旁的另一股溪水不往下流，偏偏是反其道行之向山坡上流去，观者无不称奇。唐山怪坡位于河北唐山市大成山公园东南角，长70余米，宽15米，呈北高南低走势，坡度约为15度。骑车上坡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轻松，几乎不用蹬，而下坡时很费劲，不蹬车难以前行。一位司机驾驶桑塔纳轿车下坡时空挡，竟然向后滑行。据了解啊，这个怪坡是唐山一企业员工偶然发现的，现已开辟为旅游景点。山东省济南市东南外环路一段怪坡也来人们竞相探奇，曾有人驾车途经外环路省经济学院以南，走完约1500米的下坡路后，车子突然熄火。然而奇怪的是，熄火的汽车又自慢慢地倒着爬回上坡。在303省道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大概30多千米处，还有一个长约1000米的怪坡。汽车上坡在不加油空挡情况下，车向坡顶滑行，从坡底零速度到坡顶时速可达40千米。如果是往地上倒了矿泉水呢，水也会向坡顶倒流。哈密怪坡是在2006年6月中偶然发现，关于它的成因众说纷纭，比较认同的说法为视觉错误。那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啊，沈阳也有一个怪坡，附近的朋友们可以去溜达溜达试一试。

0: 听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继续是来自陈升的思念人之呼，陈升的矫情来了，若在电视上，他一定又是教训人的口气，说着那你就去找他哦。住在

接下来是王菲的《闷》，对比这歌里生硬半熟的灵犀式的鸡汤，还是朝九晚五的讨生活的人流汗，最鲜活的心肝，刀山火海，风雨无阻。

继续是尤克里林的认错。一个人走在傍晚七点的台北 City，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有故事的人会因为这一刻这一句世界大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听歌五月光，最后祝你一路平安，我是丁伟，明天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安全生产不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齐秦的爱情宣言是他对于爱情的告白。当年齐秦和王祖琴的爱情坎坎坷坷，纠缠多年也没有修成正果，这一段曲折的苦恋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故事呢？

花心，周华健的一首歌曲，不仅旋律悠扬，雷曼婷的词写的也是非常的曼妙。将花心比人心，将花期比爱情，歌词当中诸如共看海天一色的句子非常的凄婉，也很煽情，但是却不觉得娇柔造作。周华健的花心。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继续是来自徐怀钰的《纷飞》，这是华语乐坛一首知名度、传唱度都非常高的歌曲，被歌迷誉为无法超越的经典。当时是横扫两岸三地，陪伴了多少八零后度过了懵懂的青春，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徐怀钰《纷飞》。

熊天平，他是90年代中后期台湾涌现出的一个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当年的专辑《火柴天堂》质量是超一流的，里面的很多歌都被人被引为经典。有一首歌叫《雪候鸟》，无论是词曲、唱法、情感，都是无以伦比的，很好听的一首流行歌曲。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5。

趁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这期一开始是一首超长歌名的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偏偏这首歌又是一首超流行的好歌，当年这首歌广为传唱，特别是歌名这部分的歌词随处都可以听到。

彭羚出道于90年代初，留下了经典无数，比如说像《爱过痛过》《医院》等，还有《囚鸟》《情难自制》《让我跟你走》等等。

吴启贤的《太傻》可以说是93年出尽了风头，横扫大江南北。作为一个创作歌手，那段时间不但为刘德华、谭咏麟等人创作了很多的好歌，自己也留下了不少的经典作品。94年凭借着《心酸的情歌》入选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另外有《思念谁》和《爱情傀儡》等不朽的作品。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卫，精工制造。
1: 你最喜欢的礼物是什么呢？微博上曾经有过很多朋友给出了很多的答案，比如说像健康、财富、亲情、机会，其实人生很多选择的机会啊，也有很多的时候根本没有选择，所以随遇而安是一种选择，坦然面对生活给予的一份礼物，快乐每天。许巍，礼物。

爱一个人，而这个人刚好也爱着你，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诸多冷创关于领受和折返的底气便不再犀利和尖刻了。凡事峰回路转，必要经过抚弥风光，一切爱乐向荣都需要经由悲痛锻造的手。不隐忍，不咬牙，何来强大呢？陈淑桦，这样爱你。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DJ 不说话，打歌给你听，汽车碟中谍。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笑时轻轻绕一绕手腕的小发绳，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小糖霜丸似的圆滚滚，还裹着甜，这份娇俏就是爱自己的甜柔印记。

把小慌慌悄悄裹进像小桂花棉似的软暖里，摸一摸袖口的绒边顺顺气，这份柔软化解就是爱自己的自在微光。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自己的小喜好轻轻收进像小陶瓷合适的温润里，睡前多闻一闻合理的甜香，这份上心就是爱自己的甜亮心子。

轻轻接住自己的小情绪，想接飘落的小梨花瓣，抱软枕角，蹭蹭脸，慢慢缓，这份耐心就是爱自己的明朗暖韵。

给每一次敢尝试的小举动这颗心里的小蜜柚里，哪怕只是多坐会儿晒阳光，一想起就甜丝丝，这份肯定就是爱自己的自信韵脚。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

0: 千次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点击力的新思想等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2: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点击力的新思想等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今天上午，孙浩深入樟树、西渡等乡镇，专题督导征地拆迁、逾期未安置问题攻坚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精准破解征地拆迁、逾期未安置难题，切实保障群众安居权益，以务实举措回应群众期盼。
2: 孙浩先后来到樟树乡廉政村谢布安置点、西渡镇小海村杨柳安置点、梅竹村安置点、三联社区瑞星二期安置点，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进度。每到一处，他都详细询问项目规划设计、土地报批、资金筹集、建设实训等重点工作，了解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全面摸清逾期未安置底数，与乡镇自然资源等部门负责人现场会商解决方案。孙浩指出，征地拆迁等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摒弃重征收轻安置的思维，以群众安居需求为纲，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摒弃重征收轻安置的思维，以群众安居需求为导向，把化解逾期未安置问题作为当前重点任务，用心用情保障群众安居权益。针对下一步工作，孙浩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压实责任，各责任单位要细化一项目一方案，健全台账清单，明确时间节点，细化推进举措，加快安置房建设进度。要聚焦土地报批、资金保障、施工推进等关键环节，强化部门联动、上下协同，优化审批流程，整合资源力量，全力打通建设瓶颈。要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和进度关，同步完善配套设施，让群众不仅有房住，更能住得好。要常态化倾听群众心声，做好情绪疏导和沟通协调，及时回应群众合理诉求，把安置工程建成经得起群众和历史检验的民心工程、安心工程。县领导武建春、邓琼、洪桥参加。
1: 今年4月以来，我县在前期局长办证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创新延伸开展股长办证系列活动，让职能部门行政审批股股长化身办事员，沉浸式体验群众办事流程，精准破解堵点难点，以干部多跑腿换取群众少跑腿，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获得感和满意度。
2: 在县政务服务中心的卫健窗口，办事群众刘永华顺利办结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的申领手续，从提交材料到完成审核，拿到电子证照，全程不到5分钟，高效的服务让他连连点赞。
3: 管了也需要一些个修筑啊，用的先把这些修筑在1个月内啊，就

0: 准备好，然后再走来那个速度过去，效率啊都非常高，确实是贴心的为民服务。
1: 刘永华感受到的办事便利源于我县政务服务的持续优化。此前我县已开展局长办证活动，11个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以企业群众身份走流程、做窗口，通过亲自办、代理办、陪同办等方式，为后续服务升级打下坚实基础。在此之上，我县进一步延伸服务链条，启动股长办证活动，组织各单位行政审批股长，以企业群众视角线上线下双线查找流程不优、数据共享不畅等难点堵点，
2: 通过以查处岗来打通数据壁垒，精简办事环节，优化线上服务，破解办事痛点。
1: 在人社窗口，得益于前期局长办证推动的流程再造升级和大数据支撑，部分社保相关事项从线上受理到办结仅需2分钟。
3: 以往他忙过的大数据分析，从整个受理到办结只把它不到2分钟，整个个办事流程它大大提高了个办事效率，给服务群众带来的方便。
2: 下一步我们会将这项工作常态化的开展下去，以干部多走流程、多找问题来换取群众少跑路、好办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1: 从局长办证摸清底数、破解关键难题，到股长办证精准发力、细化流程优化，我县通过层级联动、沉浸式体验的创新举措，推动政务服务由能办可办加速向好办易办、快办秒办转变。6月2号，我县召开农机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推进会，对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全力防范和化解农机安全生产领域的风险，筑牢农机安全生产底线。本次专项整治从6月1号至30号，聚焦农机源头管控、操作人员资质规范、田间作业与道路运输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应急管理及生产经营场地规范等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农机安全突出隐患和薄弱环节。6月至8月期间，我县将开展2轮农机送检下乡活动，全力实现年检逾期清零、安全隐患清零、违规作业行为清零，规范农机安全生产秩序。会议指出，各乡镇要压实农机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细化排查举措，压实监管链条，做到辖区农机隐患底数清、情况明、管控实。县农业执法大队、县交警大队等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联动，聚焦农机无证操作、违法载人、逾期未检作业、违规上路行驶等突出违法行为，坚持严查严管。同时，各乡镇要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及时汇总上报排查台账，对各类安全隐患实行清单管理、限期整改，坚决防范化解农机安全生产各类风险隐患，持续巩固全县农机安全生产稳定形势。连日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属地街道，深入周边餐饮饭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针对沿街商铺人流量大、火灾隐患多的特点，检查组重点对燃气使用、消防设施等进行把脉问诊，全力守护群众身边的烟火气。
4: 在西渡镇保安社区，餐饮门店比较集中，傍晚正是晚餐夜宵备餐的高峰期。消防人员走进沿街餐饮门店，重点对这些场所的厨房燃气使用和电气线路进行地毯式排查。
5: 小哥，你看你了，你白了，白了嘛？我衣服因为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万一哪天，
6: 有电气路进来不溜了。
4: 检查中，消防人员发现部分老旧商铺存在通病。有的为了扩大经营面积，违规占用消防通道摆放桌椅；有的燃气报警器失灵未及时更换；有的电气线路撕拉乱接未穿管保护。针对这些问题，警察组当场要求立即清零隐患。
7: 沿街小商铺、小饭店往往存在前店后宅或上店下宅现象，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这次重点排查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安装情况，以及是否存在违规住人的现象，确保隐患排查见底，整治彻底。
4: 除了查更注重教，每到一处，消防宣传员还向

0: 店主和员工发放宣传单，结合近期典型火灾案例，手把手教授灭火器使用方法和疏散逃生技能。下一步，我县将继续采取日常巡查加突击夜查的方式，对临街门店进行常态化监管，切实打通消防安全最后一公里。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给生活添点像小晨露似的清爽感，想放空时就对着窗台小花吹口气，这份放松就是爱自己的悠然清味，

把对自己的偏爱藏在每一个小细节里，无论是别躲浅粉蔷薇，还是泡杯甜香蜂蜜水，这份在意都是爱自己的温暖符号。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护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